及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第二，关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党中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五五时期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又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三，关于坚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谋划和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波动性，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四，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0: 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十五五”时期，破解高质量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的解题之要，在深化改革。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治本之方也在深化改革，必须把“十五五”规划实施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落实统筹起来，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第五，关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和创造力不断激发。同时，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十五五时期，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第六，关于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根本途径。未来五年，我国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强化底线思维，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不断提高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3: 我们真的是为您好。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
4: 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是非法。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5: 守护文化根脉。

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继续为您播读瘾君科的康熙乾隆皇帝巡幸全林数略第二部分。乾隆21年的东巡主要目的是祭奠孔子，3月初1日到达曲阜，夜先师孔子庙，初2日举行祭孔典礼，又夜孔林少昊陵元圣周公庙，初3日到达全林，铸币新建成的全林行宫。乾隆皇帝这次铸币全林有旧日行宫重修葺的诗句，当是指便桥行宫废弃而于全林建新行宫，嘉庆重修一统制于兖州府四官全林四下园，乾隆21年于全上建行宫，高宗纯皇帝幸禄回避住此。乾隆皇帝还亲自写下行宫8景诗，曰进圣居，曰在川处，曰静兰榭，曰恒云馆，曰九曲卓，曰柳烟坡，曰古音堂，曰红雨亭。诗文参见梁师奎同志选著的《全林诗文选》。乾隆22年南巡，于正月11日起乱，26日铸币全林行宫，至4月初10日南巡回途中过曲阜，四殿先师孔子，直到4月26日才回到北京。乾隆27年南巡江浙，于正月12日驾发京师，28日铸币全林行宫。这次南巡直至5月初9日车驾才回北京。乾隆30年于正月16日起币南巡，2月初2日抵达全林行宫铸币，4月21日驾还京师。这年闰2月，故此次南巡历时近5个月。乾隆36年2月，乾隆皇帝再次东巡，这次东巡自圆明园起銮，经河北武清、山东德州、泰安等地，于2月29日抵达泗水，铸币于泗至北之中水行宫，也就是现在的中侧。30日銮驾抵达全林行宫，在这里铸币3天，至3月初2日。3月初1日，乾隆皇帝在全林行宫赐扈从、王公大臣及山东巡抚、严正等官美食，又谕朕因东省大力之请，知奉皇太后恭议太岳拈香，并顺道功业确立，恩师所备便洽群黎，更念齐鲁为玄宋之邦，地且尽光，人文未起，并议世夫教泽，佳慧交宏，所有山东省本年入学名数，大学助增额5名，中学增额4名，小学增额3名，该学政其悉心搜录，另拔职才，复朕乐遇人才之意。又欲朕供奉圣母安于，登礼戴宗，宁黎亚福，嘉庆所备，亦有浩荡之恩，驻江山东一省，现在均留以下人犯，悉与简等发落，彼有罪者，贤德自新，用招夫此吴江致意。

这天，吏部议奏，户部侍郎索林审理土默特一案错谬，旋回奏赐请严议，应将三级调用。属刑部侍郎薄清娥随办错误，应将二级留任，得到乾隆皇帝的赞同。三月初二日，乾隆皇帝到皇太后行宫视膳，这天还在乾隆行宫做出了重要的人事安排，以山西按察使桂林为户部右侍郎，甘肃梁庄道德文为山西按察使，命降调户部右侍郎索林属内阁学士，在军机司员上行走。由此可知，乾隆皇帝东巡驻跸乾隆行宫时，也曾处理过重要政务。三月初三日，车驾离开乾隆行宫，还住中水行宫。初四日至曲阜，在曲阜行宫驻跸三天，展谒先师庙，祭奠孔子。初七日、初八日驻跸济宁行宫，初九日乘豫州沿运河北返，直至四月初七日銮驾才回到北京。此后，乾隆皇帝又五次南巡东巡，又四次驻跸乾隆行宫。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奏皇太后巡幸山东。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驻跸乾隆行宫。二十一日谕曰：“朕因两京川全境荡平，产宫奏凯，供奉皇太后安于莅临山所，亦待拈香，告成阙礼。所有东省商众之后，迎銮欢变，聚章成捆，用意特配沃恩，比瞻庆泽。主加恩山东商人本年应征款，除四十、四十一两年引票项银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余两，有未完借项银二十四万两，自本年奏销后起现，分作八年代征，以示优序。”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乾隆皇帝起驾再次巡幸江浙，三十日驻跸乾隆行宫。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车驾发京师，又巡幸江浙，二月十二日驻跸乾隆行宫。五十五年二月初八日上绮銮巡幸山东，三月初五日至泰安府，三月初九日入泗水境驻跸中水，三月初十日驻跸乾隆行宫。此次巡幸，乾隆皇帝已是八十高龄，驻跸之间处理政务，赋诗十九首，题对联一副，斗方两幅。三月十五日至曲阜，后经济宁登州北返。综上所述，在清代康乾盛世，康熙皇帝曾一次幸临乾隆，而乾隆皇帝则九次驻跸乾隆行宫。因时间和篇幅所限，不可能将康熙乾隆皇帝的每一次巡幸都详加介绍，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只突出了巡幸绮銮的时间和在乾隆行宫驻跸的时间，偶有重要谕旨节录。上述内容主要依据《清实录》和《清史稿本纪》。通过如上的介绍，人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几点认识：一、康熙乾隆皇帝屡屡南巡东巡，是当时天下升平、国家富强的反应；二、接二连三的每次都历时数月的大规模巡幸活动，是康熙乾隆皇帝治国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每次巡幸都对沿途所经抚州县官民捐赋免税，叠加恩惠，这对于安抚黎民、团结人心是有积极意义的。四、康熙乾隆皇帝实幸泗水全林，足以说明全林的重要和美好。全林的泉水是天设地造的一大宝藏，全林的风光是迷人的，远自孔夫子，近到康乾皇帝，都为之陶醉，为之折腰。当今的泗水人民应当加倍珍爱它，保护它，利用它。

0: 古。当然，康熙、乾隆皇帝的屡屡东巡南巡，包括石姓群林，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却也有劳民伤财的负面作用。但封建皇帝是不承认这一点的。已阅读《相遇似水》，已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品读似水，尹君科的《康熙乾隆皇帝巡幸全民数略》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0: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创新风尚。
3: 妈妈，我吃饱啦。
4: 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3: 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3: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4: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5: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1. 不私自下水游泳。2.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共第一次携手。一，美丽的西子湖，无论是晴天的湖光潋滟，还是雨日的景色空蒙，都使人陶醉，流连忘返。1922年8月29日，有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还有莫斯科的客人聚集到了西湖边。诱人的西湖美景没有吸引住他们的目光，他们匆匆走进了西湖边的一幢小楼里。走进那幢小楼里的人一共有七位，其中有一位是高鼻子的外国人，另外六位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张太雷。那个外国人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荷兰人马林。这些人到西湖边来聚会，主要是为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当时很多中国共产党党员都不同意马林提出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张国焘就明确地表示，坚决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张国焘的意见显然并不孤立，蔡和森对他表示了支持。陈独秀从实际工作考虑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在激烈的争辩中，马林感到仅仅凭说服是很，我的国共合作建议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我的国共合作建议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而且共产国际已经同意我的建议，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学习西欧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以实现联合战线的经验。一直坐在那里默默抽着烟的李大钊见双方各执一端，争论激烈，心中很不平静。他了解自己同志的心理及其对新生的共产党的感情，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他也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着这个党。他希望他尽快成长壮大，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欢呼俄国布尔什维克胜利那样欢呼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可当时的情况是，党毕竟还很弱小，还不能公开活动，党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重重迫害，要想尽快发展谈何容易。然而国民党比起其他党派来还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党，他在南方有一定群众基础，也有立足的阵地，而且其中许多人都与共产党员共过事，且相处十分融洽。当时的国民党也不排斥不同见解，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多年，宣传无政府主义也未受到什么约束。想到这里，李大钊一把拉住正在激动发言的张国焘，示意他坐下。这时整个会场顿时安静下来。经过反复考虑，我是比较赞同马林同志意见的，李大钊说。加入国民党

0: 既然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就应该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至多只能申述自己的不同意见。于是他向马林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变更的决定，我们只好服从，但必须向国民党提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孙中山取消以打手模为证及宣誓服从他本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否则我要坚决反对。西湖会议上，与会人员经过两天的热烈争论，终于基本统一了认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决定。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西湖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共两党后来的命运，国共两党的关系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3: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6: 共生在爱心之芽，
7: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玉镇果蔬飘香新产业，赋能乡村促振兴；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6次会议；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班第二期在我县开班；普法宣传入人心，依法维权促和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圣水玉镇立足山区生态资源禀赋，以党建为引领，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深耕果蔬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多元销售渠道，让田间果蔬变身富民果、致富果，以特色产业发展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路。初夏时节的圣水玉镇土

0: 洞村，一颗颗黄如蜜蜡般的珍珠油杏挂满枝头，在大片绿叶遮映下显得娇嫩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漫山遍野的珍珠油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圣水峪镇土洞村党支部书记刘桂龙：
1: 我们土洞村从2014年与华盛油杏公司开始合作发展规模化油杏种植基地，目前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经过多年的培育，现在年产量达到60万斤。我们村的珍珠油杏皮儿薄肉厚，口感清甜，现在主要发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商超，常年带动了我市村民和周边村民的务工增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集体收入。
0: 圣水峪镇地处山区，光照充沛，水源洁净，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瓜果生长。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1.2万亩，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除油杏以外，周边各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黄城村的精品西红柿正迎来采收旺季。圣水峪镇黄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
2: 我们村啊，是在咱那个上级啊、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就是整合了种改资金，还有那个省派地书记资金，建设了5座东南10大棚，主要是种植西红柿和辣椒经济作物为主，可增加就是村集体收入啊10万元以上。
0: 圣水峪镇重点培育甜瓜、西瓜、油杏、草莓、番茄等精品果蔬，产业发展收益反哺乡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形成了产业兴旺、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良性循环。圣水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建龙：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配套设施，拓宽销售路径，持续做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擦亮圣水峪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5月26号，县19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6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了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实施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泗水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泗水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关于全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有关审议意见，通报了泗水县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关于2025年全县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及山东省禁毒条例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表决通过了人事事项，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切实强化建管并重长期受益的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建设与管护、投入与效益的关系，加快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水平和综合产出效益，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坚决遏制新增隐形债务，多措并举，稳妥有序化解存量债务，强化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审计监督，确保债权资金投向精准、安全、高效，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扎实的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新任命的同志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旗帜鲜明讲政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矩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切实为人民谋好权、为发展尽好

0: 则，做对党忠诚的表率，服务发展的先锋，清正廉洁的标杆。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博、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法院院长陈庆文、县检察院负责同志、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列席本次会议。本台消息，5月26号，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班第二期在我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圣水峪镇党校开班，省政府副秘书长薛超文出席并作开班动员讲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处长二级巡视员蒋玉斌主持，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李学年、市政府副秘书长魏昌言、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周向华出席，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16市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内乡村振兴合伙人等相关人才等参加。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3天，共设置专题辅导、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研讨交流4个模块，力求通过培训吸引和支持更多优秀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乡村汇聚，搭建合伙人交流对接平台，加快隐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动的高素质乡村振兴合伙人队伍，赋能乡村发展，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注入活力。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引导群众依法理性有序表达诉求，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近日高峪镇依托高峪大集人员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组织开展信访工作条例暨信访工作法治化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点位，悬挂宣传横幅，综治中心信访科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广泛发放信访工作条例解读、信访明白纸等宣传资料，同时结合群众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讲解信访工作条例核心内容、信访诉求规范表达渠道、信访办理流程，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各类信访相关疑问，切实把信访法治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法治思维，加深了群众对依法信访政策的理解，引导群众自觉维护正常信访秩序。下一步，高峪镇将以此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信访工作法治化宣传工作，深入各村、学校、企业，开展多形式普法宣讲，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筑牢信访法治基层根基，切实以法治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凝聚群众合力，全力保障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16至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

0: 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你看，真的有历险。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一万还两万呢。
2: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我们妈真的是为您好。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
5: 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是非法。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风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很多朋友在体检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觉得安心放心了。还有的人啊，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眼里啊，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关乎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您的心脏啊就可能已经悄悄在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的孙卫平医生介绍，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八个指标。那这些指标啊，如同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风险。一、心跳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时，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最理想，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痛过速，长时间超负荷会加速心脏衰老。运动时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是220减年龄乘以85%。睡眠时的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运动员可能更低。第二是心跳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是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那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扫、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时啊要去心内科做检查。第三是血压，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供血不足。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第四个标准是甘油三酯，它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每升1.7毫摩尔以下。长期偏高呢，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还大。不同人群标准也不同，普通人呢是每升小于3.4毫摩尔，比如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要小于每升2.6毫摩尔。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每升1.4毫摩尔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啊，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全不安全的关键。第六个指标是血糖，长期高血糖会腐蚀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1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每升小于11.1毫摩尔，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超过这些数值就要警惕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4倍。第七是心脏动力，这是做心脏彩超时会测的一个数值，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到70%，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时能把多少血液泵出去。小于50%说明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水肿等症状。第八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堵了多少。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30%，不用过度紧张，控制好三高就行。如果超过50%，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阿司匹林、他汀等。如果超过75%，人一运动就。

0: 胸闷、胸痛、后背痛，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那么了解了以上八条硬指标以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哪些人的心脏更容易出问题。第一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心梗的风险。第二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律异常、血压升高。第三是久坐少动或肥胖的人，缺乏运动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易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中有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风险更高。第五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诱发心脏问题。那接下来小陈再为大家介绍四个护心的好习惯。一是饮食习惯做到三少两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和优质蛋白，如全谷物、蔬菜、水果、鱼肉、豆制品等等。第二是运动习惯坚持三五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避免过度劳累。第三个生活习惯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者尽量戒烟，饮酒者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小于15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避免熬夜。第四是体检的习惯，要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做一次心脏彩超，发现问题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心脏的一些健康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压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报恩大爱心之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7: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0: 啊。
1: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0: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1: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0: 逃开？
1: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0: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1: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0: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1: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

0: 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皮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皮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 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

0: 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为了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鹏。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

0: 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 我们拿着皮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错呀？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他哪像

0: 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向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

0: 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3: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5: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乔运来说，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石里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里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哎，石丽华，你先别走。石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她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她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她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他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你不嫌少？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石丽华怔了怔说，咱合伙，我可是没钱。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石丽华想了想说，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

0: 施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施丽华的脑子里喊：哎，施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施丽华，你哑巴了吗？施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施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施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施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施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施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1: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施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施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施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施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施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施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施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温村西边，挨着大温河，打眼儿就能看得到。
0: 施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施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

0: 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一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石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石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石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石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着火了。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儿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

0: 机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1: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石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石有福边奔边喊：“
1: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2: 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1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1: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丽华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
2: 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
0: 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2: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0: 石丽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3: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万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0: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丽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屐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3: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0: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丽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3: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0: 石丽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2: 丽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3: 石丽华说：“说好了我掏钱嘛。”
0: 石丽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3: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0: 几个伙计跟着说：“
2: 还是丽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0: 施丽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石有福看石丽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石丽华说，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政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创新推出政绩官访谈式教学课程，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为推动政绩官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泗水县干部正德教育中心深耕教学创新，活化教育形式，原创研发访谈式正德教学课程，初心铸魂，实干铸技，藏在村支书时光宝盒里的政绩官答卷，全县科级干部培训班、青年干部培训班、县直机关党务干部培训班在我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完成授课，以沉浸式、对话式、榜样式教学解锁正德教育新课堂。课堂之上，主讲人以时光宝盒为创意载体，串联村支书扎根乡村、久久为功的实干历程，通过访谈对话、案例剖析、现场互动，生动诠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授课过程中，学员们沉浸式聆听基层干部的实干故事，感悟榜样力量，深刻体会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参训的青年干部纷纷表示，课程内容鲜活，形式新颖，让大家在共情共鸣中感悟实干真谛，校准奋斗航向。

0: 存战略，让党和人民满意能放心，让群众满意，这就是最大的政绩。
1: 新干班学员赵安然，
2: 今天的这堂访谈式的教学课呢，让我印象的非常深刻。我感觉这堂课非常的新颖，是以一种听故事的方式，让人能够更加听得进去，也更加印象深刻。那么通过刚才在课堂上认真聆听了姚书记的在基层的点点滴滴呢，也让我深受感动，备受启发。同时呢，让我更加深刻、更加朴实地理解了正确的政绩观。那么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干部呢，更加要树立好正确的政绩观，脚踏实地的工作，立足自己的所在的岗位，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1: 此次访谈式课程的成功推出，是泗水县干部正德教育中心持续深化教学改革、丰富课程体系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中心将继续立足泗水本土正德资源，聚焦干部教育培训需求，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引导全县广大学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实干担当中书写泗水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消息，5月24号，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庆国主持，县级同志刘桂彤、冯甲新出席。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政治工程，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把各类安全事故教训转化为防控举措，把小隐患当作大风险防范处置，要常态化、全方位开展非煤矿山、消防、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及城镇燃气、各种设备与工贸行业、防溺水等各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留死角、不漏盲区，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立足行业职责，扎实做好污染防治、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本台消息，5月22号，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县人大财经委全体成员、常委会相关委事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顾新华、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先后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红利食品、盛家新材料、城际轨道、红藤数控等四个现场，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工信局、县发改局、县建材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县食品产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人汇报了相关工作，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顾新华就视察组成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做了回答，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梁基武做了总结讲话。会指出，近年来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始终坚持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牢牢把握工业经济发展这条主线，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统筹工业运行、推进项目建设、助力企业纾困、推动产业转型等方面精准发力，全力推进我县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重点企业。

0: 发展稳中提质，工业经济发展韧性逐步增强，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工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撑，是强县富民的关键抓手，更是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工业强县理念，进一步增强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要坚持工业经济头号工程不动摇，持续深化链长制、一链一策，全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精准解决企业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全力培育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打造食品与机床附件产业集群地。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同频共振，持续优化工作流程，不断提升服务效率，确实为工业发展、企业经营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6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18到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幽霉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4: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4: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6: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

0: 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很多重大疾病发展的过程中啊，炎症反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涉及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炎症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饮食尤为密切。那今天的节目里啊，小陈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换一换主食，全身炎症水平都降低。一项研究显示啊，无需改变整体的饮食习惯，仅用全谷物替代主食，持续6周就能显著降低全身炎症的水平。谷物呢，有精制谷物和全谷物之分。为追求细腻的口感，谷物加工过程中会碾压去谷皮，胚芽随之剥落，几乎只剩下胚乳，称为精制谷物，比如白米、白面。而全谷物是指没有经过精细加工，或者虽然碾磨、粉碎、压片等处理，但保留了胚乳、胚芽、谷皮等结构的谷物。常见的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小米、高粱米等。在这一研究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64岁。参与者按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至精制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除了更换主食外，其他饮食习惯不变。6周以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以下几个现象：一、炎症因子。对循环炎症细胞因子分析发现，全谷物组的2种炎症因子平均水平显著低于精制谷物组。二是短链脂肪酸。对粪便中短链脂肪酸分析发现，干预6周以后，全谷物组的丁酸水平显著高于精制谷物组。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肠道微生物发酵膳食纤维后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包括乙酸、丙酸、丁酸等，它们可能会介导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研究人员表示，全谷物组的2种炎症因子水平显著降低，丁酸比例较高，多个因素叠加，从而有助于抗炎。这就提醒我们，不改变整体饮食习惯，只用全谷物代替主食，短短6周就能显著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2022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网络公开版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全谷物的抗炎效果比蔬菜和水果更胜一筹。研究结果显示，谷物、果蔬都是膳食纤维大户，但并非所有的膳食纤维对炎症水平的影响是相同的。谷物纤维与降低炎症水平有关，效果远超水果或蔬菜。全谷物既可以是完整的谷物籽粒，也可以是经过碾磨、粉碎、压片等简单处理后的产品。与精制谷物相比，它富含微量营养素及生理活性物质，如膳食纤维、叶酸、维生素 E、 分类化合物、木质素、植物固醇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表示，除了有助抗炎外，全谷物还有以下优势：有助控血糖、血脂。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可被肠道细菌利用，最终产生短链脂肪酸，对血糖、血脂有益。一项发表于《食物科学与营养》期刊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50克全谷物食品，能将2型糖尿病风险降低23%，帮助控制体重。研究还表明啊，谷物纤维有助增加体内的脂连素浓度，帮助控制体重及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全谷物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结构粗糙，可以增加咀嚼次数，提升饱腹感，对体重和血糖都很友好。发表在

0: 国际食品科学与营养上的研究还表明，全谷物摄取量多者可以降低40%的胃癌风险。那中国疾控中心啊，曾对国内外34篇有关全谷物的研究分析发现，全谷物不仅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心血管病同样有益。那么要想最大限度获取全谷物的营养价值，挑选、烹饪、食用有很多的技巧。在挑选上，科学选购全谷物食品是丰富主食营养的第一步，具体有三看：一看原料种类，食品原料应为糙米、玉米、黑米、燕麦等全谷物，或者以全谷物为主；二看含量，全谷物食品的配料表中会标明使用了全谷物及其添加比例，若原料中同时有全谷物和精制谷物，则原料中全谷物需达51%以上才能称为全谷物食品。三看食品配料，如果配料中除全谷物还有添加较多白砂糖、植脂末等成分，健康效应啊远不如原味或纯的全谷物食品好，不建议选择。在烹饪技巧方面，全谷物烹调前通常需要用水浸泡，如糙米、黑米要提前泡2到4个小时，用全谷物煮粥时最好比平时多煮半小时。同时呢，也可以利用炊具改善全谷物的口感，比如用豆浆机制作全谷物米糊，用高压锅烹煮八宝粥，用电蒸锅蒸玉米、杂粮馒头等。那食用量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胃肠虚弱的老年人、儿童以及胃肠手术后的患者要在此基础上适当减量。全谷物口感粗糙，在制作主食时不妨粗细搭配，每日全谷物食用量宜占主食总量的1/4到1/3，建议啊一日三餐至少有一餐要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如果能够把全谷物均匀地搭配到三餐中，效果更好。如果难以接受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建议由少到多逐渐增加主食中的全谷物比例。另外，开始添加全谷物时，可以先选择一些口感黏糯的全谷物食物，如燕麦、大黄米等，然后再过渡到一些比较粗硬的种类，如糙米，或者把这两类全谷物搭配起来食用。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为大家介绍的有关全谷物主食的一些小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洛洛，你在干什么呢？
2: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2: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2: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3: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1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2: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3: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2: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3: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1: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2: 看我的，呸！
3: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4: 这样污染环境。
5: 那吐哪呀？
6: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0: 谢谢姐姐。
6: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0: 嗯，我知道了。
6: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

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1: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2: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3: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2: 理性上网，
4: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0: 文明网络新风尚，畅享有线电视网上好声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

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

0: 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呀，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

0: 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代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

0: 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儿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

0: 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

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

0: FM905 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

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

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

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3: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5: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5: 我说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3: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5: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3: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5: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3: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5: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3: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5: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3: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5: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3: 乔运来说：“
5: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
3: 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
5: 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
3: 石丽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丽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
5: 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
3: 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 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儿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不，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哎，石丽华！”

他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你不嫌少？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石丽华怔了怔说，咱合伙，我可是没钱。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石丽华想了想说，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石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石丽华的脑子里喊，哎，石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丽华，你哑巴了吗？石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石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石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石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石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石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石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石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乔运来偏头愣怔，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石丽华说，下午你家妹

0: 在街边遇见我，
1: 他说是你说的吗？
0: 乔玉兰说，红梅跟你说我说的？
1: 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石丽华说，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乔玉来说，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石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石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石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石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
1: 着火了，呵呵，着火了。
0: 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1: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3: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3: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3: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3: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石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石有福边奔边喊，
3: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3: 你是傻呀还是憨呢？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一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3: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着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丽华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个子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
1: 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

0: 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市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
1: 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0: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1: 石里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2: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0000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1: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里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屐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2: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1: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里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0: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1: 石丽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0: 丽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1: 石丽华说：“
0: 说好了我掏钱嘛。”
1: 石丽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0: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1: 几个伙计跟着说：“
0: 还是丽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1: 石丽华说：“
0: 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
1: 石有福看石丽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
0: 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
1: 石丽华说：“
0: 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是，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

0: 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是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

0: 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0: 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 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4: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1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7: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6: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资的户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

0: 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6: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4: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 1.23 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14: 中国巅峰，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3: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3: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16: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17: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定医保的防护措施。
18: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3: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这个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就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0: 这个流程哈，说得非常的细致了。

0: 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1: 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1: 记不住。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1: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0: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1: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2: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0: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2: 对，从
0: 那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2: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1: 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2: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1: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2: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0: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谦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呢？
3: 那是肯定的。
0: 做什么准备？
3: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3: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对吧，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0: 是。
3: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那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荷，对吧？打包。
1: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3: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0: 是。
3: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填装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把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0: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3: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0: 标准状态。
3: 对，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还对我们的 那个舱内航天服进气瓶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查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1: 安全性
3: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气密性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
1: 嗯。
3: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0: 对。
3: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0: 对，
3: 这些都要讲到位。
1: 其实挺多工作的，
3: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3: 对对对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0: 是。
1: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3: 对，加紧锻炼，对。
0: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那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2: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
0: 嗯，
2: 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0: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1: 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2: 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2: 对，
0: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泉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3: 对，
0: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3: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0: 啊，一回事。
4: 至于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1: 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1: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我们。
6: 神舟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2: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
6: 发送主反避，
2: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1: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2: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这是边目的。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1: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0: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的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1厘米到10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1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 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就是很维修吗？这种
3: 对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

0: 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空帆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1: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反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反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反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2: 推
0: 进舱
2: 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他们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关注
3: 这个
0: 事。
3: 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射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何老师，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推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推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利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利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
4: 调
3: 试在什么时候？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5: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人预计的效果，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反分离了。
5: 对，对对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5: 对，刚才咱们看到的
4: 航程报告，第一次
5: 调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5: 对对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3: 实际上，它那个在那个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

0: 然后用我们的唱发动机
1: 的进调整，挽回自动开始
0: 飞船的姿态。
2: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姿也已经结束了，
0: 对，现在可以自动了。
2: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姿，它是很微小的调姿，
0: 很小，对，
2: 对吧？在这种重力条件，
0: 感觉不明显。
2: 哦，感觉不到。
3: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
0: 变化，
3: 在这个调姿的过程当中，
2: 就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3: 啊，对，然后动摇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0: 对，
2: 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0: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3: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0: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2: 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0: 三舱结构，
2: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0: 对的，
2: 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的中段的那个啊，
0: 对，中间的
2: 轨道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了。
3: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0: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不要投掉。
2: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4: 啊？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3: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0: 不会的。这个放眼望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会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肯定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1: 华山，
5: 华山明白。
1: 天路，
5: 天路明白。
1: 雄鹰，
6: 雄鹰明白。
0: 就是
1: 猛士
0: 飞船的返回，
5: 猛士明白。
0: 分离轨段，现在就是离轨段了。然后咱马上就进入
1: 黄河
0: 载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载入段，
1: 红光
0: 10公里就进入着陆段，
5: 接收正常。
1: 山海，
3: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0: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1: 青山
0: 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1: 回收一号
0: 第二条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自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的公交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3: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0: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3: 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好了。
0: 对，
2: 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
2: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0: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载入过渡段。
2: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它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0: 对的。
2: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0: 现在实际上它

0: 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
1: 嗯，
0: 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 1.5 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
1: 嗯，
0: 这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1: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0: 就是这个时候很减速很小，
1: 嗯嗯。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
2: 了，马上就要回家了。
1: 是，
0: 嗯，
1: 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2: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0: 对的，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1: 哦，是的，
0: 对，三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包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
1: 嗯，
0: 联络。
1: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
0: 嗯，对的，是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2: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啊？
1: 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嗯，他们看到的。
0: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2: 一部分，
0: 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对。
1: 对，以前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
0: 嗯，
1: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
0: 嗯，
1: 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啊，嗯，
0: 非常美丽。
1: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0: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1: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吗？
0: 都能看着啊，
1: 哦，那也可以看到。
0: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1: 着陆的时候，那个着陆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所谓的景色，
0: 很贴近地面了。
1: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0: 对
1: 对，
2: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
0: 嗯，
2: 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0: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1: 嗯嗯，肯定又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0: 对，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0: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1: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0: 嗯，对，都知道。
1: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领域，
0: 对，
1: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0: 嗯，对。
3: 落点经度，东经。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在
1: 的确
4: 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
5: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社局构建全周期服务链护航创业全过程，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县人社局聚焦创业者从想创业到创成业的全过程需求，系统整合政策、资金、服务等要素，着力构建覆盖创业前端、中端、后端的全周期服务链，全方位降低创业门槛与风险，提升创业成功率。创业前端精准滴灌，在创业培训方面，面向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无人机驾驶、家政服务、缝纫加工等定制化创业技能培训， 提升创业者的专业素养和实际。

在创业指导方面，成立创贷之家24处，市级创业示范街区1处，组建由成功企业家、创培讲师、税务专家等组成的专业导师团，提供1:1创业咨询服务。在政策支持方面，通过创业大讲堂、创业导师企业行、扫街入户等活动，精准推送就业创业政策，确保创业者应享尽享。创业终端聚力赋能，针对创业起步阶段的资金痛点，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书写作用，精简贷款申请手续，提升办结时效，让创业者更快获得资金支持。有意愿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4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个体工商户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县财政还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创业后端持续护航，对于步入成长轨道的企业，延伸服务链条，提供人才招聘、用工指导等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帮助企业破解用人难问题。对于发展潜力大、带动就业强的优秀项目，优先推荐参加各级创业大赛、展示交流活动，并协助申报更高层次的人才计划和扶持资金，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本台消息，5月28号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听取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学习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3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各方责任落实，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突出重大事故隐患和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好事故警示教育，未雨绸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工作要求和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位。会议要求，要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学习研讨，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认真对标对表，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体，确保整改到位。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密结合，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守底线等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践行见效的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扎实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抓好政策宣传，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加压发力，持续推进重点民生实事，确保各项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切实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案为鉴，校正政绩观偏差，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以务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更加

0: 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等，大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与实践，蕴含着高远的战略眼光、深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务实精神，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从中更加深刻领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学好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强调，要把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主观世界，真正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真抓实干，以坚强党性塑造正确政绩观。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抢抓政策机遇，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不懈扩大有效投资，坚定不移提升发展质效，全力以赴抓经济、谋发展、促振兴，以发展质效检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增收致富，守牢民生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以为民造福彰显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发挥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加强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强化执纪问责刚性约束，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负其责，以过硬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至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通风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亮尾。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

0: 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微笑是最美的语言。养犬愉悦自己，也请勿扰他人。文化传承，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行驶安全，从头开始。移风易俗，用最简朴的形式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文明似水，因你而美。
2: 我水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6: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6: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11: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12: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13: 祖国是伟大的，
14: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5: 祖国是美丽的，
16: 它风景秀丽，
17: 四季如画。
18: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19: 升上了蓝天。
2: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3: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陈宇，我和你安。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最近天气越来越闷热，很多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随手打开空调，想赶紧凉快下来。但我要提醒大家，夏天久放的空调千万不能直接开制冷，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坏习惯，不仅会让空调费电容易坏，更会悄悄地伤害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换季第一次开空调，只要多花几分钟做好准备，就能远离空调病、霉味儿、异味儿，还能省电护机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把必备的空调使用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很多家庭的空调在夏季到来之前几乎都是闲置状态，闲置了三四个月的空调内部藏满了我们看不见的脏东西，空调滤网、蒸发器缝隙里积攒了大量的灰尘、螨虫、霉菌和细菌，室外机也容易被落叶、杂物遮挡出风口。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打开制冷，空调启动的瞬间，机器内部积攒一整个季节的霉菌、灰尘和污浊气体就会全部随着冷风吹进房间。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吸入这些脏空气，就很容易出现嗓子干痒、鼻塞咳嗽、皮肤过敏的情况。很多人夏天频繁得空调病，根源就在这里。而且直接开机制冷对空调本身的损耗也特别大，闲置许久的空调电路、压缩机处于休眠状态，突然高强度制冷运行，不仅制冷效果变差，耗电翻倍，还大大增加了机器故障、缩短使用寿命的概率。所以重点来了，天热启用闲置空调，最关键必须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先通风、先烘干、先送风，绝对不要直接开制冷。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步，提前开窗通风。准备开空调前，先把房间门窗全部打开5到10分钟，让室内闷热浑浊的空气先流通散去，避免后续空调吹出的脏空气堆积在房间里。同时简单的检查一下空调，看看室内机外壳有没有破损松动，室外机有没有被衣物、落叶或者杂物遮挡，有的话及时清理，保证通风顺畅。第二步，断电清洗滤网。

0: 这是最核心的清洁步骤，一定要先拔掉空调电源，打开室内机面板，轻轻取下过滤网。大家可以看一看闲置后的滤网，大概率是布满灰尘毛絮的，用温水冲洗干净，污渍顽固的话加一点点中性洗衣液轻轻刷洗。这里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滤网一定要放在阴凉处自然晾干，绝对不能暴晒，暴晒呢会导致滤网变形报废。在晾干后装回空调内机。第三步，通电预热，烘干内部潮气。装好干净的滤网后，先插上电源，不开制冷，把空调调至制热模式，温度设置28到30度，开窗运行10分钟左右。很多人疑惑啊，夏天为什么要开制热啊？其实原理很简单，闲置的空调内部积攒了大量潮气、湿气，也是霉菌滋生的温床。用高温制热运行，能彻底烘干空调内部的潮湿水气，从根源抑制霉菌滋生，彻底去除机器内部的霉味、闷味。最后一步，送风排浊，最后再开制冷。制热烘干结束后，不用关窗，把空调切换成送风模式，持续吹风15到20分钟。这一步啊，可以把空调内部残留的灰尘、浊气全部吹出室外。等到吹出来的风清爽干净，没有异味，再关闭门窗，正常开启制冷模式使用即可。可能很多人觉得好麻烦，年年直接开空调也没有大问题呀。但身体的不适都是日积月累的，看似省下几分钟，换来的是螨虫、霉菌满屋飞，空调易坏更费电，家人频繁不舒服，真的得不偿失。小小的生活细节，关乎全家人的健康和家电的使用寿命。夏天开空调，别再一键开机了，记住，先清洁，再烘干，再送风，最后制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5: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5: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6: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2瓶好酒，1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 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锁，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 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 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

0: 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厅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为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似水》。

0: 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4: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呀，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2瓶好酒，1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 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

0: 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

0: 朱文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

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

美好梦乡的小童。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轻信，涉及转账多核实，不明链接不点击。
2: 守好您的养老钱，增强防诈免疫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

0: 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隔夜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

0: 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7: 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船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 迎接你们凯旋。
5: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5: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1: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

0: 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

0: 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我们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操过年都免力
6: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 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9: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9: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0: B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7: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车俊到会指导，林武主持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6: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
7: 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

0: 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立即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监管能力，加强化工和危化品领域重点企业监管，扎实抓好防汛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守住守牢安全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标志性产业链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实验室体系建设质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实效。要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围绕重点整治任务逐条进行对照检查。要将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列入领导班子整改整治台账，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会议研究了全省开发区工作，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规划布局，高标准编制“十五五”全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深入实施寻标对标创新提升行动，扎实开展省级以上功能区专项监督，更好发挥开发区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运用好科学工作方法，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0: 山东台消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向辛勤奋斗在全省各领域各战线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慰问信指出，长期以来，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定创新自信，深耕科研一线，勇攀科技高峰，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勇攻关，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中彰显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一年。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创新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事业，始终坚持四个面向，胸怀国之大者，围绕产业能级跃升、科创能力攀登等十大工程，聚焦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等重大任务，在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潜心钻研的定力、严谨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贡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深化科技

0: 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用心用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创造良好条件，让创新活力在齐鲁大地充分涌流，创造潜能全面释放。
1: 山东台消息，全省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用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28号在德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轻工产业链链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活动中，山东省体育产赛融合发展联盟揭牌成立，商用健身器材 AI 能力中心项目启动，轻工产业链金融链主齐鲁银行推介了体育用品产业链专属金融产品，现场还签约了一批重点合作项目。
2: 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仪式28号在济南举行。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环台路管大队中队长、省派阳信县商店镇砂锅深村第一书记于云鹏，山东产研强远激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马新强等10位优秀青年获得齐鲁最美青年称号。从科研一线到广袤乡村，他们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芳华。今天报道。
3: 榜样引领风尚，青春绽放光芒。发布仪式现场，10名齐鲁最美青年深情讲述立足本职、砥砺奋进的追梦故事，以青春力量诠释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齐鲁最美青年、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山东产研强远激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马新强。
4: 激光清洗它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新的领域需要新的人去开拓，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应该闯在前、拼在前，干别人不敢干的，勇于干别人不愿意干的。
3: 齐鲁最美青年林清世，知更鸟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天津师范大学2024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云新亮。
5: 获评了齐鲁最美青年，既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同时呢也是给我更多的责任。那么我们呢也会创新更多的方式方法，能够用我们青年人的视角去把我们大运河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齐鲁最美青年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
6: 回村里从21年到现在5年了吧，修路呀、修水渠呀、架桥啊、弄一些托管班啊，帮助这些小孩、帮助这些老人，就感觉自己真是太开心了。
3: 发布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省内新闻客户端等多渠道播出后，在全省广大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最美青年为榜样，坚守初心，实干笃行，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现场观众翟亮：
7: 他们身上一定是有一股向上冲、向外闯的这股劲儿，这种闪光点是永远值得我们去追寻，可以说是每个行业的表率楷模。
3: 共青团东明县委副书记贾希爽：
8: 我们将号召全县青年对标先进，学习榜样精神，同时不断强化组织建设，优化服务举措，助力青年施展才干，建功立业。
1: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杨义龙，现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保密委专职副主任正厅级，拟进一步使用。韩耀东，现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马志勇，现任济南市章丘区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李学忠，现任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赵昌军，现任省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龚文东，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尹春光，现任济宁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白青，现任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拟任省属高校正职。郭燕，现任东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赵兵，现任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正职。葛志强，现任省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拟任省管企业正职。 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日。
9: 权威发布。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成效，请听报道。
3: 目前，山东已经构建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汇集21.2万名困境儿童，率先建立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省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527元、2021元、1656元，较2020年底分别增长42%、43%、60%。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建武：
10: 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5年，19个省直部门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任务责任清单》，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围绕生活、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监护六大体系，制定65项具体任务，为强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创新建立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3: 助学助医方面，孤儿助学工程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累计投入慈善资金1.25亿元，惠及11.4万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博物馆是守护文明的殿堂，连接古今的桥梁，更是滋养心灵、启迪智慧的第二课堂。如何让孩子们在文博教育当中增强文化自信？今天我们到孔子博物馆去一探究竟。
11: 最近，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着一场特殊的展览——黄河文明奇妙展。虽然面积不大，但学生们布置得十分用心。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生彭静雅：
12: 黄玉马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然后这个的历史非常久远，就是在家里用超轻粘土，就是想让小朋友们知道黄玉马的来源。
11: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生李怡轩：
13: 我手里这个是蛟龙出海，我们是龙的传人，我希望他们能了解中华的历史以及黄河文明。
11: 有2000多年历史的战国黄玉马变身彩泥小萌宠，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化身泥塑瑞兽。这场展览汇聚了一系列充满童心的作品。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美术老师魏亚丽：
14: 孩子们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馆的这些馆藏作品。希望我们的这个展览呢，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母亲河的伟大与厚重，成为我们黄河文明新一代的小小传承人。
1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视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也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
15: 我们馆藏文物大约有70多万件，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把文物保护作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最基础的工作来抓。围绕这些文物我们如何策划展览，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11: 除了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积极探索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展示之外，如何让孩子们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增强文化自信，也是孔子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工作。2025年，孔子博物馆与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共同开启博物馆奇妙之旅美育课程。在博物馆的特色课程里，孩子们彩绘甲骨、魔化陶文、勾勒青铜图腾、手作服饰，从一点一滴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这场正在筹备的黄河文明奇妙展，其实就是孩子们的结课作业展。孔子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程立奇：
16: 那我们想要把这个孔子课堂打造成一个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个长期的 成体系的深度的文化服务活动，给学生带来更多的一种体验。
11: 目前山东已构建起从城市到乡村，兼顾历史文化、自然地理、非遗民俗、红色文化、科普科技等多元主题的博物馆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博物馆总量达886家，年均接待观众超8000万人次。博物馆总量、一级、二级、三级博物馆数量、非国有博物馆数量等主要指标均稳居全国第一。博物馆及其文化产品正成为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2: 华鲁集团聚焦主责主业，以有效投资提升企业竞争力。他们用占省属企业1.34%的资产，贡献了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规模净利润。请听报道。
3: 华鲁恒生是华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最近企业上马了一套2元酸装置，生产的产品利润可观，市场前景可期。华鲁集团华鲁恒生包装车间主任傅提岭：
17: 供不应求，每天的计划车辆大概在60辆左右，总共发货量接近2000吨，发货这个总量远超其他产品。
3: 二元酸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稀土开采等领域的重要原材料。在上这个项目前，这里主要生产另一款产品乙二醇。华鲁集团华鲁恒生乙二醇车间主任刘春丽：
18: 乙二醇现在这个市场价格相对低一些，没有利润空间，只是利用这个草酸酯平台的一个优势，就是把这个产品一个成功的一个切换。
3: 原料不变，产品一变，利润空间就打开了。但是需要投资8个多亿，建设一套新装置。此时企业还有不少项目都在筹备中，竞争激烈。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刘成通：
19: 通过召开专家论证、投资决策论证委员会进行论证把关，原则上选择进入门槛高、企业竞争力强的项目。
3: 二元酸符合集团高端化工主业又有极强市场前景的标准，得到了全力支持。新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0个月。华鲁集团华鲁恒生规划投资部专业工程师翁子昌：
20: 我们一期这个二元酸它建设的时候，后续的一些项目肯定是在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提高产品品质，这样就能规避行业中同质竞争，最终达到我们这个技术领先、成本和质量领先。
3: 投产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发展模式，让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现在华鲁恒生二元酸全球市场份额达到70%，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华鲁集团华鲁恒生乙二醇车间主任刘春丽：
18: 咱这个产品质量就是稳定性比较好，它最高级别就是优等品率，优等品率100%，这个很自信的能这么回答。一等品也是合格品，但是我们是优等品率100%，它这就是差一个档次。
3: 十四五期间，华鲁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328亿元，利润总额332亿元，分别是十三五期间的2.2倍和2.5倍。以生属企业1.34%的资产占比，贡献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规模净利润。其中新项目营收利润贡献占比达到40%。今年前4个月，华鲁完成投资31亿元，同比增长138%。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樊军：
21: 我们始终坚持四投四不投的投资理念，就是投资只投主业、控股风险可控、有竞争力的项目，不投非主业、参股风险大、效益差的项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计划总投资超过了100亿，以项目投资的确定性来抵御行业周期的波动性。
1: 昨天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省卫生健康委召开鲁医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医生提醒，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日常要维护好肠道健康。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2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季瑞介绍，人体绝大多数的营养要靠肠道吸收，80%的毒素和代谢废物也要靠肠道排出。长期不健康饮食、熬夜、吸烟、焦虑、抑郁等，都会直接影响肠道正常蠕动和调节功能，造成肠道功能受损，诱发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严重时甚至增加结直肠癌发病风险。大家平时可针对性预防，
23: 均衡饮食啊，我们日常要多吃谷物、新鲜的蔬菜，还有时令的水果，那多补充膳食纤维，做到主食的粗细搭配、荤素均衡，规律的运动，谨慎的用药， 不要长期盲目的滥用抗生素包括泻药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

0: 对于有肠道疾病史、有我们很多不良生活习惯这些病史的人群，我们都建议定期的进行内镜的一个筛查，做到早期的干预和早期的治疗。
1: 近年来，胃肠道恶性肿瘤发病率持续攀升，且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山东省消化病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小佩建议，要警惕相关报警症状。
2: 一是反复上痛、胃胀、反酸、烧醒超过两周不缓解；二是食欲明显下降，不明原因消瘦；三是黑便、呕血、大便潜血阳性；四是吞咽困难，吃东西噎得慌；五是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不少市民患有肝胆结石，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山东省消化病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提醒：
3: 坚持要规律的吃早餐，并且呢要合理的搭配营养，三餐一定要规律，按时进餐，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多喝水，科学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少吃这些高脂肪、高糖类的这种零食。只要我们平时能够坚持规律的作息，科学合理的饮食，同时加以这种适度的运动，就能把这个患病的风险大大降低。
4: 第十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昨天在济南开幕，百年老品牌拥抱国潮焕发新活力。本届博览会以国货潮品焕彩焕新为主题，汇聚了全国635家老字号企业，山东现有的91家中华老字号、245家山东老字号中百年企业达108家。去年全省老字号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 6.7%。济南海关现场发布老字号出海保姆计划，为企业闯新路、拓市场提供全方位帮扶。本届展会将持续到5月31号，现场增设外贸优品现代家政展区，并配套多种互动体验与惠民活动。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东省暨济南市主场活动昨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现场向中小学生代表赠送科学家精神主题图书，为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创作大赛优秀作品获奖者颁奖。科技工作者代表宣读《服务科技强省建设倡议书》，现在起至6月上旬，全省将开展超10000项科技活动。
4: 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主题活动昨天在淄博启幕，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徐泽辰等名家将在4天时间里深入基层，开展文学市集、乡村探访等活动，将文学与古城风貌、市井生活深度融合，以文学赋能县域发展，让优秀文化浸润人心。
5: 数安中国行2026年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法规系列宣讲会山东站昨天在济南举办，行业专家解读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及数据出境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等制度标准，现场分享了山东省内合规实验经验。
4: 齐鲁场景会客厅我为企业找场景推介对接会昨天在济南举行，搭建高成长性企业先导性技术与高价值应用场景的对接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大规模应用。荣明威电子等4家企业现场推介，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车路云一体化等4个标志性场景机会同步发布。
5: 第5届威海国际周将于6月举办，届时威海将集中开展韩国山东进口商品博览会、中国威海货比帆船公开赛暨货比16亚洲锦标赛、2026中韩科技合作对接会等20多场活动，持续打响威海蓝色活力之都城市品牌。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东营、滨州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31到22度；德州晴转多云，34到21度； 聊城晴31到21度，泰安晴31到17度，菏泽晴31到21度，枣庄晴31到19度，济宁晴转多云32到20度，临沂晴30到19度，日照晴29到18度，青岛晴27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31到21度，威海晴30到21度，潍坊晴转多云32到20度，淄博晴转多云32到21度，滨州晴转多云32到20度，东营晴32到21度，济南晴31到22度。
5: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30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5到6级。30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黄海中部20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中部21度左右。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房屋征收五年没有安置，一纸通告让居民搬回去。据人民日报报道，西安市碑林区政府2020年8月发布通告，宣布启动三学街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随后，2000多户居民交出了房子，并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相关部门当时承诺，2023年8月前，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幸卫家苑小区完成异地安置，却一直没能兑现。2025年5月，碑林区政府发布通告，终止征收工作，并要求被征收的公户迁回原住房。房屋征收五年后，竟然要求住户回迁，这样罕见的操作不仅让受影响的居民难以接受，也引发了外界的普遍困惑。要知道，地方政府启动房屋征收与改造，那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行政行为，也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绝不能随意撤回。而让已经搬离五年的居民再度回迁到已经长时间闲置而且遭到损坏的旧居，这期间会有多大的不便、多少的折腾，以及对居民权益的实际损害，更是不容小觑。原本作为民生工程的棚户区改造，却落得这样一个荒唐局面，仅凭一纸终止通告，显然无法画上句号。媒体报道，项目可以说在启动之初就存在明显的风险隐患，前期论证是否充分、合规性把关是否足够，都得打个问号。比如关于公转私，西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在2020年1月修订的时候，就已经删去了产权调换为私产的条款。但是该项目启动的时间是2020年8月，也就是说事前并没有严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施项目，这就为后面再拿政策为翻烧饼找理由埋下了伏笔。同时，对项目的资金保障主要依赖未来的潜在

0: 收益，缺少足够的冗余设计或者风险兜底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变化以后项目马上就陷入资金难题的客观原因。由此可见，这个项目走到今天这一步，人为的因素更多。复盘整个过程，一个细节也让人警醒。项目终止的时候，有关部门竭力搬出政策上的客观原因来说服居民回迁。在最初启动征收的时候，却是想方设法通融钻空子，忽视合规风险及法院的预警。这种对于政策规定选择性执行的作风，正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源头弊病所在。目前部分居民已经签署了回迁协议，但是还有居民坦言不愿意搬回去，是受不了骚扰才签的。无论如何，这种强制回迁的做法必须改进。本质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是让民生工程变成了闹心工程。这一拆一搬所耗费的公共资金到底由谁来承担？被折腾的数千居民的安居梦又该如何安放？这些都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善后方案来，该赔偿的赔偿，该安置的安置，该追责的追责。今日两个道歉轮番冲上热搜第一位。盒马旗下一款粉末耳产品，标签上配有一个女性的侧面剪影，被网友吐槽低俗擦边，涉嫌性暗示。盒马方面回应说，对于商品标签造成的不适，向广大网友和消费者郑重道歉，相关商品已经全部下架。陈克明食品两个手擀面相关商标因为带有欺骗性，在四月底就已经被宣告无效，但是直到五月初还是有手擀面产品售卖。陈克明食品发布声明说，针对产品名称及宣传表达上的不严谨表示歉意，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擀相关表述的产品。两起事件表面看不搭界，一桩是营销尺度失守，审美低俗化，一桩呢是商标文字游戏，消费陷阱式营销。但是出事就道歉的共同剧情却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诚然，盒马陈克明的道歉态度和下架反思的措施算得上相对体面的纠错应对，但是要厘清的是，道歉与下架这种标准化的公关补救不应该成为流于表面的套路。道歉比不道歉好，下架比硬撑强，这一点应该肯定。企业经营难免出错，正视问题，公开致歉，及时整改，是敬畏消费者、敬畏市场的应有姿态。消费者也不是苛责完美的判官，只要品牌真心认错、切实整改，向来愿意给予包容和谅解。问题是，这样的道歉不能变味儿，沦为规避舆论压力、快速平息风波的标准化流程和公关的套路。所谓的深刻反思、内部复盘听起来诚恳，但是消费者更想追问的是，出事之前干什么去了？无论是营销翻车还是心机商标，原本都可以事前避免。如果企业多一份敬畏之心，少一份投机之念，坚守常识底线，尊重消费者感知，类似的争议和风波本来就不会发生。真正的负责任不是等到舆论炸锅以后才被动回应，而应该是在产品上架前就守住伦理与诚信的底线，先踩线试探，再危急公关，最后以一句我们错了收场。这样的道歉更像是兜底预案，这样的整改更像是公关话术。不能让道歉成为一种套路，相关部门应该对商家刻意低俗营销、虚假宣传的行为严肃追责，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把企图用事后道歉抵过的套路给他堵死。商家呢，也别不拿法律法规当回事儿，不拿消费者的消费权益、消费体验当回事儿，好好做产品，真诚搞营销，那才是正道，才是王道。 媒体报道，近日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带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途中孩子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端殴打，后来经过初步鉴定为轻微伤。据刘先生介绍，事发时他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因为父女两人意见不合，说话的声音稍大，没想到一旁的陌生男子突然冲上前，声称帮忙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女孩子头发从电动车上拖了下来。5月25号凌晨，针对网传16岁女孩被陌生男子殴打一事，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石某自称因对刘某涵辱骂父亲行为不满，上前指责并殴打刘某涵。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待伤情鉴定完成以后，将对涉案人员依法作出处理。一句帮忙教育孩子，不过是施暴者挥舞拳头的遮羞布。如今社会上总是有一类人习惯性地把自己摆在道德判官的位置，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插手他人的私事，一言不合就诉诸暴力。这一幕和之前引发热议的地铁判官现象有着相似的内核，看上去是路见不平，实际上是以暴制暴的思维在暗中蔓延。更让人后怕的是施暴的凶狠程度，揪头发、踹头、过肩摔，招招对准未成年人的要害。所谓教育完全是借题发挥的恶意宣泄，当我看不惯就能成为动手的理由，当私人情绪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都可能沦为这种畸形正义感的受害者。公共场所从来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场，任何人都没有执法惩戒的权利，越过边界的热心终究是伤人的利器。对女孩的父亲来说，坚决拒绝调解，坚持追究责任，不只是为女儿讨回公道，更是在向这种越界的暴力思维说不。当然了，这位当父亲的说不定也后悔了，父女之间有啥事儿值得在大街上大声争吵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不能回家说吗？我想民警也会给他讲过这个道理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 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
4: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

0: 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行解除购票限制。
3: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地方纷纷取消了呢？电价如果说随行就市，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呢，它是计发机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4: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 价格

0: 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符合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那么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家庭用电的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3: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4: 高考马上就要到了，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
5: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6: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5: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 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7: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5: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8: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5: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9: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0: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达成一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伊朗战事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所有水雷必须予以清除。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2: 四，如何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15-5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第二，关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党中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5-5时期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又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三，关于坚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建议与14-5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